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6: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7: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6: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于大鹏和金兆雄赶奔葵花岭，郑九臣蛮横无理，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大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叫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也算国家的军队了，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到塞北跟突厥开战，你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可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吃这碗饭呢？还不是逼的吗？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逼字，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大寨主，我没有苏秦之口，也没有张仪之舌，我可不是来规劝你们几位啊，我是讲究我们哥们的事情。我们认为当

贼的没有好下场，跟官府作对那更没有好下场。因此我奉劝大寨主往开朗的地方想一想，最好弃暗投明，跟我们走一条道，老百姓必定颂扬咱们，何乐而不为呢？何必非得当个臭贼呢？住口！大寨主把桌子一拍，啪，虎耳蹦起多高来。本来他就面如重枣，这一回都变成了紫色。哼，姓金的，我谢谢你的美意，本寨占山，为什么？我就是反对这个朝廷，我就是恨这个无道的昏君隋炀帝。怎么？你们绑了隋炀帝了？这杨广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六短之君，他不是个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古往今来，再混的有他混没有？什么人能保他？要冲这一点来说，咱们就是仇人呢，因为我们是反对朝廷的。二位，我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我就应当马上传令把你们推出去，要了你们的命。但是呢，远来者为客，也许你们是出于一片好心，也许是出于无知，因此我不做计较。二位啊，我们山上的事儿还挺忙，无暇在此陪伴你们。来人，送客。大寨主说的这啪啪袖子一抖，转身走了。二寨主陆秉章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也走了。四寨主也走了，就剩了个三寨主宋长伦。这宋长伦乐呵呵看着他们俩，一瞅边都走没了。二位，我大哥的脾气暴躁，可也难怪，你们二位说的话也不着边儿，哪能一见面就劝投降的？投谁呀？保谁呀？隋炀帝如果是个有道的明君，那还有情可原，他是个混蛋，我们能保他吗？因此我大哥才生气，已经下了祝贺令了。二位啊，咱们溜达溜达吧，愿意走的话我陪着给你们送出去。哎呦，于大鹏、金兆雄这脸呢，就像火烧的似的，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一看没法劝了，二人这才站起来，好好好，三寨主多谢盛情，我们来了一趟了，道路也熟悉了，你们山上事儿还忙，你就不必送了，我们能走是吗？那我可就不送了啊。连送都没送，于德鹏、金兆雄在外边上了马，面溜溜离开葵花岭啊，半天哥俩也没说话，也不知是羞愧呀、啊，也不知是气吧。越狱，于大鹏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葵花岭蛟龙山远远被甩在后边了，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唉，难呐，二弟呀、啊，咱俩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回去怎么交代？金兆雄苦笑了一下，大哥，你花贤弟不说了吗？能行则行，不要勉强。那个咱们做到仁至义尽了，他听不进去，那怎么办？要依我说，他们是短命鬼，是贱骨头，干脆回去送信，派兵攻打葵花岭，到时候有他的好瞧，那也只好如此了。哥俩互相安慰，

回到大营，见着花木兰，一五一十把这事儿一说。木兰一听也怪生气的，但是呢，这俩人也没白去，起码知道这事儿是葵花岭的人干的，而且赵胜、孙清两员大将还没死。木兰赶紧转身到后边禀报太平侯。这会儿韩钦豹，哎，身体好多了，正在屋里的喝茶呢。一看花木兰进来，他就问：“怎么？听说于德鹏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办的怎么样了？”“是这么回事。”“混蛋！一对饭桶，我让人给接回来了。”“穆丽，你说怎么办？”“一切都请示侯爷。”“那没说的了，依我说，调炮踏平他的葵花岭，见骨头不揍他，他难受，就得给他赎赎皮子。”言还未尽，就听见营门的外头咚啪啪啪啪啪，这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了。花木兰、太平侯俱各一愣，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了，刀尖点地：“报报侯爷，报花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葵花岭那帮山贼杀下山来，已经奔我们大营展开了进攻，请侯爷示下。”“嘿，我正想揍他呢，他倒先来了啊！穆丽啊，传我的令，两队迎敌，激烈。”“事到现在不打不行了。”花木兰代替太平侯传下令箭，点兵三千，在南辕门外摆下了战场。金兆雄、于德鹏、田广龙等人全参加了，一个个盔明甲亮，手提兵刃，是一字排开。木兰把令子旗摆了三摆，晃了三晃，摆了一座五斗三才阵。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前文书咱说过，花木兰文武全才啊，自从他代替太平侯指挥军队以来，半天行军，半天训练，这些阵法都是花木兰亲自排练的，因此军兵动作敏捷，摆的这座大阵是风雨不透，阵容相当整齐了。太平侯立马在红伞之下打凉棚，往对面观看。“哎呦，这贼还不少呢，一个两个三个四。”花木兰心说：“你真吃饱了撑的，你能数得过来吗？这老头真有意思，老小孩小小孩。”“侯爷别数了，干脆传令派将吧。”“穆丽啊，我肚子还没太好，也动不了这份脑筋，你就代替我指挥吧。”说着话把令子旗递过去了。花木兰没办法，怀抱令子旗往两旁看了一看。“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朝廷立功的时候来了，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准畏缩后退。遵令，花将军你就派将吧。”花木兰眼光一闪，落到左侧有一员副将，姓康，叫康文东，也是一员猛将。“康将军听令，在！我命你攻打这头一阵，不得有遵令。”康文东是个庄稼小伙子，是山西榆林人，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手中使着一对熟铜锤，

丁中马，人欢马炸，像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元军，未曾动手，他先把两柄锤碰了几碰，然后分双锤往对面观看。对面来的是葵花岭的喽啰兵，看人数能有1500人左右吧，摆了个扇子面形，步兵在前，骑兵分在两翼，中间还有300名弓箭手射住阵脚，在彩旗之下并排有4匹战马，为首的这匹马上端坐一人，身高9尺挂铃，是膀大腰圆，面似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头顶黄铜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边的征袍是半披半挂，手中使着一口青龙偃月刀。康文东一看就是一愣，哟，我这位这不是关老爷显生了吗？挨着他是个黑大个，头顶铁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这脸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耙鼻子，鲶鱼嘴，连鬓勒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真好像去了尖的钢针相似，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都带响的都。看年纪35、6岁，手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在身后还背着一对钉钉狼牙棒。第三位是个白脸，长得文质彬彬，没有甲胄，扎金剑袖，手中拖着造金枪，鹿皮套装着一对熟铜剪，小黑胡，看这样不到30。挨着他是个车轴汉子，小脸不大，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小耳朵，断梁胡，俩眼是闪闪放光，在手中擎着一对双刀。别看是占山的山王啊，就在前面这一戳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康文东看罢，用戳一指，哟，胆胆大的狂徒，你们是活腻歪了，竟敢劫国家的粮车，捉拿国家的将官，你们有几个脑袋？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跟官军挑战，真是死有余辜。哪个不服气的，过来跟爷爷大战100合。来的这四个人就是葵花岭蛟龙山的四位寨主，那个面如重枣的就是大寨主郑九琛，那个黑脸的像张飞似的就是二寨主陆秉章，那白脸的就是三寨主宋长伦，那五短身材的是四寨主金少宇。因为这四个人呢早就商量好了，他就是不出兵，随兵也得攻打他的葵花岭，他采取了个主动，要跟随军决一死拼，把随军掌握的一些粮

0: 还讲德国嘞，故此才亮队啊。大寨主郑九臣看了看，弟兄们，随军来势凶猛，看他们摆的是五斗三才阵，阵容整齐，不能轻举妄动。哪位贤弟攻打这头一阵？大哥，我去。三寨主宋长伦头一个逃离，大哥我去吧。会到这几个鸟人还费什么劲吗？
1: 哎，老三不可轻敌，听没有？随军来势凶猛，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大哥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
1: 那就去吧，
0: 盼望你的接音，借大哥的吉言。宋长伦催马到了康文东近前，把马带住，把掌中大枪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康文东。什么官？身为参将之职。宋长伦闻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小卒啊，姓康的，本寨主枪下不死无名的鬼，你赶紧给我滚回去，叫你家主将亲自出马。康文东闻听大怒，小辈少说大话，你是谁？三寨主宋长伦。哎呀，我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臭贼你接锤。呜，锤打优势啊，流星赶月，扑奔宋长伦便砸。宋长伦一看不能拿枪往外架，因为这个锤的分量比较沉。打仗有个忌讳，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因此只好用巧招迎他。他把马往旁边一拨，锤走空了。宋长伦双把一合，哎，卡人，用枪杆把锤头给挂住了，然后一翻腕子，使了个白蛇吐信，扎扑棱，一尺八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冷森森一道寒光扑奔康文东的梗嗓。康文东一看不好，这小子挺滑呀，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哎，双脚往前蹬，身子往后仰，把这一枪给躲过，二马就一错蹬，啊，跑出去50步左右，二马圈回来就站在一处。康文东不愧是个猛将，凭着自己有力气，把这对双锤是无动如飞，呼呼山响。但是宋长伦呢，使了个一巧破千斤，根本就不使劲儿，左躲右闪，完全使用缩小绵软巧，用巧招迎对方。打到40个照面，康文东就没多大劲儿了。你想这人他不是机器呀，好几十斤的锤老这么抡，慢慢些就抡不动了，速度也就慢下来了，汗也出来了，呼呼直喘。宋长伦一看到了我进攻的时候，再给他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动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康文东大腿上头，幸亏

0: 康文东有凤凰裙遮住双腿，那凤凰裙是甲胄的一部分，里边是九层布，拿线拿的密密扎扎，外头有铁甲，没有这玩意护着，把大腿给卸下来了。就是这样扎的，这个窟窿可也不浅呐，把康文东疼的，哎呦，疼了，疼了，疼了，大锤落地了，两手一捂伤口，他就忘了是在马上了。那马他不是板凳，活蹦乱跳，他光顾捂伤口了，马往前一窜，他没坐住，仰面朝天从马上摔下来了。宋长伦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枪一举，别动，正好压到康文东的肩头上，咚，我就扎死你。太平侯看在眼里头，把这老侯爷急得往上就闯。康文东不愧是个猛将，凭着自己有力气，把这对双锤是无动无飞，呼呼山响。但是宋长伦呢，使了个一巧破千斤，根本就不使劲儿，左躲右闪，完全使用缩小绵软巧，用巧招迎对方。打到40个照面，康文东就没多大劲儿了。你想这人他不是机器呀、啊，好几十斤的锤老这么抡，慢慢他就抡不动了，速度也就慢下来了，汗也出来了，呼呼直喘。宋长伦一看到了我进攻的时候，再给他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动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康文东大腿上头，幸亏康文东有凤凰裙遮住双腿，那凤凰裙是甲胄的一部分，里边是九层布，拿线拿的密密扎扎，外头有铁甲，没有这玩意护着，把大腿给卸下来了。就是这样扎的这个窟窿可也不浅呐，把康文东疼的，哎呦，疼了，疼了，疼了，大锤落地了，两手一捂伤口，他就忘了是在马上了。那马他不是板凳，活蹦乱跳，他光顾捂伤口了，马往前一窜，他没坐住，仰面朝天从马上摔下来了。宋长伦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枪一举，别动，正好压到康文东的肩头上，咚，我就扎死你。来人，拔！喽啰兵往上一闯，把康文东摁住，拧过胳膊给捆上了。大伙眼睁睁瞅着这位猛将被人家生擒活拿。太平侯看在眼里头，把这老侯爷急得晃了三晃，摇了三摇，这这这，哎呀呀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啊，康文东啊，你太饭桶了，咱们有两个人被人家抓住了，这回又送上一个，穆立赶紧派人把文东救回来。遵令。花木兰刚想亲自出马，金兆雄在旁边过来了。花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过去得了，多加小心。
1: 是。
0: 金兆雄拍马舞刀来在两军阵前，跟宋长伦见面。前文书咱说过，他们俩都是占山的山王，过去还接触过几次啊，老熟人了。 金兆雄把马带住，把大刀横担撇过梁一抱拳，宋寨主，对不起，我打算陪你走上几趟。宋寨主也乐了，这不是金寨主吗？啊，不不不，说错了啊，金营官。哈哈哈，我还没向你祝贺呢，你脱掉了贼皮，按你的说法改邪归正了。金兆雄，不用问，你是想过来跟我玩命吧？我欢迎。听说你的武艺十分高强，我要开开眼界。请吧，慢着。三寨主，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看没必要吧。你是不是又要讲这套？什么大敌当前了，改邪归正了，弃暗投明了，应当归随军了，是这套不？对，别讲了。话说一遍，车走一撞，你在我们山上说的够巧的了，何必老生常谈呢？我告诉你，这是战场，咱们讲的是分上下论高低，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要赢不了，你白费唾沫星子，你就接枪吧，呸！分心就刺。金兆雄一看没办法了，荷刀往外招架，螳螂一声把枪头拨开，手一翻腕子，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唰，就使了个顺水推舟。宋长伦赶紧撤回大枪，使了个老君关门，开呀，亮亮亮亮亮亮亮，把刀给封出去，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花木兰在后头观战，木兰那是行家呀，咱不是说捧花木兰，才20岁的人，什么都是他能，他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背，别人办不了的事他都能办，咱绝没这个意思。请想花木兰的师父是谁？那是红拂女，人中的剑客，堂堂的风尘三侠，5年功夫学的武艺，他能不高吗？像这帮人就是凭着胳膊粗力量大，也学过几天，跟人家花木兰正经的科班出身，那当然是不一样。花木兰在后头一看呢，这两个人的武艺差不了多少，一半会儿不能分出输赢来。木兰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金将军助威。鼓声一响，随军就喊叫开了，金将军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金将军使劲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兆雄一听，顿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这就好像那赛跑似的，两旁边有拉拉队给加油加油，快快，本来这个人筋疲力尽了，这么一喊，哎，他劲头就更来了。这金兆雄也不例外，本来有点累了，可三军弟兄擂鼓呐喊，顿时就觉不出累来了，抖擞精神，舞动大刀，是倍加勇敢。跟宋长伦打斗到80个回合还未分出高低啊。于大鹏在后头一看蒙蔽，很难取胜，他有点放心不下，把马一拨，凑近花木兰，花贤弟，我看我蒙蔽不见得能取胜， 我打算代替他，你看如何？可以啊。

0: 你也要多加小心。
1: 是了。于大鹏双脚扁凳，马往前催，是来到两军阵。二弟，你有点累了，请回队内休息，哥哥我替你独当一战。金兆雄明白于大鹏的用意，虚晃一刀，拨马回归本队。一看真累了，里头的衬袍全都湿透了，顺着搂海带滴滴答答往下淌汗呢。他把甲胄解开，护心镜卸掉，搂海带子解开，头盔摘了，让叫方吹一吹，好好凉快凉快。又搂了兵端过一桶水来，他崴了一瓢，一口气儿喝干了，哎，就恢复了不少。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于大鹏来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枪一晃，跟宋长伦见面。宋寨主，认识我于某吧？认识，老熟人了。宋寨主，我看咱们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咱们都是同道啊。你别看我现在保了大隋了，我保的可不是隋炀帝。你要认为我不分青红皂白，一心想当官，你错了。我于大鹏什么出身你清楚，我家里头有钱，我要花钱捐个官费劲吗？不费劲。就因为我被贪官污吏逼的是家破人亡，我一口气才占据了金钱山，我跟朝廷结下了不解之仇啊。虽然我现在当了营官，表面上受随军主将的指挥，但是我从心里的还是反对隋炀帝的。一旦把突厥赶走了，收复了实地，拯救了百姓，我还接茬的占山，还得吃这碗饭。要叫我不当贼行，出来改朝换代，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宋寨主，你的出身我也清楚，你是个教书先生，过去酷爱武艺，也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你才占山为王啊。咱俩命运似乎相似。宋寨主，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啊。难道说你凭着突厥践踏咱的国土，杀戮咱的百姓，你就不心疼吗？你这么做无心之中就给突厥帮了忙了，你拖住我们的后腿，抢我们的粮车，抓我们的战将，这不是给突厥办事儿，又是什么？尽管你不是那么想的，但是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希望宋寨主以大局为重，就即使你不当兵，不跟着我们打突厥，你得把人给我们放了，把粮食返还给我们。哎，我们太平侯可不是糊涂人，绝不是仗势欺人，要那样的话我们不费这个事，我也没必要去拜山，干脆调炮攻山，把山寨打平了就得了呗。为什么没那么做呢？因为爱惜你们几位是英雄。三寨主，你们这几个人当中属你读的书多，属你懂的道理，我希望你好好劝劝大寨主、二寨主和四寨主，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不必为仇作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自相残杀，岂不被外人好笑啊？哎呀，于营官呐，你说的对不对呢？也对，虽然不是什么

0: 金石良言，但是也讲得出去，不过有点晚了。现在咱都打起来了，脸都撕破了，再说这有什么用啊？干脆你就催马吧，把我赢了怎么都好办，赢不了你再说八天八夜也白费事。招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几枪。于大鹏火往上撞啊，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严禁不禁啊，打就打吧，我是占山的出身，我怕这个，就是不怕横的。因此他赌着气把兵器施展开，二人杀到一处啊。这宋长伦还真厉害，你看他打过两阵了，气力一点都不减，跟于大鹏照样打了个平平，八十回合没分胜败。太平侯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呦呦，哎呦呦，这山贼真够凶狠的，穆立在，我看大鹏也难取胜，你看怎么办？侯爷，是不是我亲自出马？非你不可了，你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听没？
1: 是。
0: 花木兰把令旗交还给太平侯，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一抖掌中五个身飞亮银枪，双脚点灯像闪电一般就来到两军阵。这时宋长伦的枪跟于德鹏的枪正好吊在一起，谁也抖了不开了。花木兰来到他们正中，把掌中枪举到空中往下一砸，咔啦，把俩枪给砸开了，好像没把两个人从马上闪下去。于大鹏身子一窄尾，回头一看，什么人？
1: 我，
0: 花贤弟。对，大哥，你累了，回去休息，小弟替你打一阵。
1: 好嘞。
0: 于大鹏回归本队，宋长伦把马拨回来，心说谁这么愣？人一看，在对面来了个白脸小伙，他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个可不小，细眉毛大眼睛，怎么看怎么俊俏啊，看年纪十七八二十来岁，也就这样吧。银盔素甲，宝马胭脂红，掌中使着丈八大枪，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差不多时，宋长伦问：“来将为谁？”
1: 花木立
0: 身居何职？
1: 马童是也。
0: 不，没把宋长伦气得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这怎么回事啊？隋营里头没当官的，怎么把杂八草全打发出来了？就凭我堂堂的寨主跟马童动手，真是岂有此理，干脆我把你打发了就得了。砰，抖手就是一枪。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这回我给你点厉害让你尝尝。一则花木兰刚出马，精神头正在旺盛，二则他有意的显显威风，因此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了个海底捞月，抬抬。宋长伦这乐子大了，没掐诀念咒，这枪就飞起来了。

0: 飞起有十几丈高的，在空中翻着个落下来了，枪尖正好插在地上，呸，扎进去有半尺多深，就立在那儿了。两旁的战将和军兵无不惊骇，哎呦我的娘啊，这马童这劲儿可够大的。再看三寨主那只叫狗，干什么叫狗呢？他难受啊，只抖着手腕子，好像没把腕子震折了。宋长伦的脸一红，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姓花的小伙这力气可够大的。他一拨马来到大枪切近，伸手把枪抄起来了，抖了几抖，颤了几颤。花木立行有点劲儿，英雄出少年，佩服佩服，不过劲儿大不说明你就武艺精通啊，刚才本寨没留神，我没拿你当回事儿。倘若我注点意，你能把我的枪崩飞了吗？我借你点劲儿你也做不到啊。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宋长伦把招数就施展开了。人家花木兰会72趟飞虎神枪啊，那也是红拂女的真传，那套路够多精啊。一施展开这招数啊，宋长伦没见过就得抓瞎了。哎呀，他不单有劲儿，枪法太精啊，这条枪神出鬼没，直上刺下，捉摸不定。宋长伦的眼可就有点花了。就在这时，二马一错蹬，花木兰唰把大枪交到左手，亲叔原背探出右手，捧抓住宋长伦的战带，没费吹灰之力把他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来到本队之后，轻轻的把他往地上一扔，把随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宋长伦给捆上。太平侯啊，这个解气就甭提了。还得说我徒弟，你看我教他这招都没废了。好孩子，给咱们大隋朝的人争了这口气。来，刀斧手，把这小的脑袋给我切下来。慢慢，侯爷不可。喂，我穆立啊，你怎么不分里外还给他求情？侯爷息怒，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你要把他给杀了，咱的人还要不要了？
1: 喂，哎呦，对哦，我忘了这个茬了，要这么说杀不得正是，
0: 侯爷留着他还有用，要以恩德待他，千万不准亏待。
1: 行了，我知道你一肚子弯弯道，那就依你把他押回大营。
0: 宋长伦被活捉了，他那匹马跑回本队。二寨主陆秉章一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小子，还我的三弟，拿命来。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

0: 说两句，行动起来。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3: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3: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
5: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收起所有的。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约唐德宗下旨，让一个叫吴凑的大臣出任京兆尹，并催促他赶紧上任。按照传统，这种升官的好事要庆贺一番，但是皇帝催得急，吴凑来不及摆宴席庆贺，只好另想办法。当时长安东西两市的食店经营一种叫待客办理宴席到家的业务，这和今天的外卖很像。吴凑一边让人联系食店，一边去请客人，等客人到了之后，宴席也已经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酒楼食肆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在吃饱喝足之后，人们就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古人爱吃会吃，他们不仅把食物做得可口美味，更是深入挖掘食物的营养价值，通过不同搭配研究出一个个食疗方子。相传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这个人表面上很和善，但内心却是一肚子坏水，很擅长算计别人。然而李林甫太会说话了，非常讨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也经常赏赐他很多东西。李林甫有个女婿叫郑平，有一天李林甫去看望女儿，正好看到郑平在整理头发，他一看自己的女婿有不少白发，随口说了句，要是有甘露羹吃，就算满头白发也会变得乌黑。恰巧第二天玄宗赏赐食物给李林甫，这些食物当中正好有一道甘露羹，李林甫转手送给郑平吃，郑平吃了之后没过多久，白头发真的就变黑了。这道甘露羹其实是一道汤，它的做法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只知道里面有何首乌、鹿血、鹿筋等食材和药材，它的效果究竟有没有故事中的那么神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古人是很看重这种以食物当药的饮食方式的。这种饮食方式后来逐渐形成了一门

0: 新的学科叫做食疗。唐初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千金方》和《千金一方》当中就有专门论述食疗的章节。唐朝末年，四川名医攒音写成了一部食疗专著《食医新鉴》，他把疾病分为数类，每类疾病后都列有食疗处方，比如治疗心腹冷痛可以用桃仁粥，治疗产后虚症可以用羊肉粥等等，这些处方可以称之为初级药膳。只可惜食医新鉴早已失传，如今只有散落的译文稿编成的本子。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各种烹饪手段把食物做成美味的饭菜，还是利用食物的药理做成治疗身体疾病的药膳，都表明古人在吃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也正是如此，今天我们才能拥有如此丰富的饮食文化。《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于吃的用心与追求，从陶制炊器的出现到各种烹饪方式的诞生，古人利用自己的智慧把简单的食物做成丰盛的菜肴，让我们在吃中领略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文说，人生最好的养生就是好好吃饭。读者白菜说，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吃饭既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较为容易获得的一种精神满足。读者吴桐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饮食文化，无论是川菜粤菜，各个菜系都和当地文化密不可分。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指招摇原来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56岁的时候到了魏国，居住一月有余，魏灵公与夫人男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车右，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跟随，一行人大摇大摆地从街市上招摇走过。面对这样的场景，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从来没见过喜爱道德像喜爱女色一样的人。孔子于是引以为丑，离开了魏国。招摇过市这个成语是说，在街上故意招摇，虚张声势，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招摇本来是一颗星星的名字，招摇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又叫摇光。招摇星又被称为破军星，既为破军，那就跟军事扯上关系了。《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规定，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招摇这里是指军队出征时的仪仗，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象征着南北西东的四个方向，居中的则为最重要的招摇旗。所谓招摇在上，是因为招摇星在北斗七星的尖端，是最明显的指示方向之星，因此用它来代指北斗。行军时要在居中的这面旗上画出北斗七星，同其他四面旗帜一起使用，为的是确定行军的方向和布阵的方位。招摇旗居中而又高高在上，可以想见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之下，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盛况，因此招摇被附会为破军星，又引申出张扬的意思，招摇过市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恢宏气势的象征。听你没听过

0: 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5: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6: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5: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了情用命赌。如果圣上输了，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
6: 说
1: 两
6: 句，
1: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烟酒，
9: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
2: 说
0: 两
2: 句，
0: 行
2: 动
0: 起
2: 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

0: 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梁咏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的夏天》。

0: 星光会。
1: 音乐诗人李健又发行了新歌《从黄昏到午夜》，这是李健独立完成的创作，是他耗时两三年反复打磨的作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6: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6: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

0: 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

0: 背影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 国网南昌市

0: 安利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6: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7: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8: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我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8: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

0: 邦部十二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六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十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于大鹏和金兆雄赶奔葵花岭，郑九臣蛮横无理，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大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将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

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

什么吃这碗饭呢？还不是逼的吗？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逼字，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大寨主，我没有苏秦之口，也没有张仪之舌，我可不是来规劝你们几位啊，我是讲究我们哥们的事情。我们认为当贼的没有好下场，跟官府作对那更没有好下场。因此我奉劝大寨主往开朗的地方想一想，最好弃暗投明，跟我们走一条道，老百姓必定颂扬咱们，何乐而不为呢？何必非得当个臭贼呢？住手！大寨主把桌子一拍，啪，虎耳蹦起多高来。本来他就面如重枣，这一回都变成了紫色。哼，姓金的，我谢谢你的美意，本该占山，为什么？我就是反对这个朝廷，我就是恨这个无道的昏君隋炀帝。怎么？你们保了隋炀帝了？这杨广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六短之君，他不是个人呢、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古往今来，再混的有他混没有？什么人能保他？要冲这一点来说，咱们就是仇人呢、啊，因为我们是反对朝廷的。二位，我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我就应当马上传令把你们推出去，要了你们的命。但是呢，远来者为客，也许你们是出于一片好心，也许是出于无知，因此我不做计较。二位啊，我们山上的事儿还挺忙，无暇在此陪伴你们，来人送客。大寨主说到这啪啪袖子一抖，转身走了。二寨主陆秉章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也走了。四寨主也走了，就剩了个三寨主宋长伦。这宋长伦乐呵呵看着他们俩，一瞅别人都走没了。二位，我大哥的脾气暴躁，可也难怪，你们二位说的话也不着边儿，哪能一见面就劝投降的？投谁呀？保谁呀？隋炀帝如果是个有道的明君，那还有情可原，他是个混蛋，我们能保他吗？因此我大哥才生气，已经下了住客令了。二位啊，咱们溜达溜达吧，愿意走的话我陪着给你们送出去。哎呦，于大鹏、金兆雄这脸呢、啊、就像火烧的似的，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一看没法劝了，二人这才站起来。好好好，三寨主多谢盛情，我们来了一趟了，道路也熟悉了，你们山上事儿还忙，你就不必送了，我们能走是吗？那我可就不送了啊。连送都没送，于德鹏、金兆雄在外边上了马，面溜溜离开葵花岭啊，半天哥俩也没说话，也不知是羞愧呀、啊，也不知是气的。元玉，于大鹏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葵花岭蛟龙山远远被甩在后边了，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唉，难呐。二弟呀、啊，咱俩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回去怎么交代？金兆雄苦笑了一下，大哥，你花贤弟不说了吗？能行则行。

行，不要勉强。那个咱们做到仁至义尽了，他听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要依我说，他们是短命鬼，是贱骨头，干脆回去送信儿，派兵攻打葵花岭，到时候有他的好瞧，那也只好如此了。哥俩互相安慰，回到大营，见着花木兰，一五一十把这事儿一说。木兰一听也怪生气的，但是呢，这俩人也没白去，起码知道这事儿是葵花岭的人干的，而且赵胜、孙清两员大将还没死。木兰赶紧转身到后边禀报太平侯。这会儿韩钦豹，哎，身体好多了，正在屋里的喝茶呢。一看花木兰进来，他就问：“怎么？听说于德鹏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办的怎么样了？”“是这么回事。”“混蛋！一对饭桶，我让人给撅回来了。”“穆烈，你说怎么办？”“一切都请示侯爷。”“那没说的了，依我说，调炮踏平他的葵花岭，贱骨头不揍他，他难受，就得给他赎赎皮子。”言还未尽，就听见营门的外头咚啪啪啪啪啪，这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了。花木兰、太平侯俱各一愣，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刀尖点地：“报，报侯爷，报花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葵花岭那帮山贼杀下山来，已经奔我们大营展开了进攻，请侯爷示下。”“嘿，我正想揍他呢，他倒先来了啊。”“穆烈啊，传我的令，两队迎敌，遵令。”“事到现在不打不行了。”花木兰代替太平侯传下令箭，点兵三千，在南辕门外摆下了战场。金兆雄、于德鹏、田广龙等人全参加了，一个个盔明甲亮，手提兵刃，是一字排开。木兰把令子旗摆了三百，晃了三晃，摆了一座五斗三才阵。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前文书咱说过，花木兰文武全才啊，自从他代替太平侯指挥军队以来，半天行军，半天训练，这些阵法都是花木兰亲自排练的，因此军兵动作敏捷，摆的这座大阵是风雨不透，阵容相当整齐了。太平侯立马在红伞之下打凉棚，往对面观看。“哎呦，这贼还不少呢，一个两个三个四。”花木兰心说：“你真吃饱了撑的，你能数得过来吗？这老头真有意思，老小孩小小孩。”“侯爷别数了，干脆传令派将吧。”“穆烈啊，我肚子还没太好，也动不了这份脑筋，你就代替我指挥吧。”说实话，把令子旗递过去了。花木兰没办法，怀抱令子旗往两旁看了一看。“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朝廷立功的时候来了，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准畏缩后退。遵令，花将军，你就派将吧。”花木兰眼光一闪，落到左侧，有一员副将，姓康，叫康文东，也是一员猛将。

唐将军听令，斩！我命你攻打这陶一阵，不得有中略语。唐文东是个庄稼小伙子，是山西榆林人，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手中使着一对熟铜锤，胯下青鬃马，人欢马炸，像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元宇，未曾动手，他先把两柄锤碰了几碰，然后分双锤往对面观看。对面来的是葵花岭的喽啰兵，看人数能有1500人左右吧，摆了个扇子面形，步兵在前，骑兵分在两翼，中间还有300名弓箭手射住阵脚，在彩旗之下并排有4匹战马，为首的这匹马上端坐一人，身高9尺挂铃，是膀大腰圆，面似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头顶黄铜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边的征袍是半披半挂，手中使着一口青龙偃月刀。唐文东一看就是一愣，哟，我这位这不是关老爷显生了吗？挨着他是个黑大个，头顶铁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这脸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耙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真好像去了尖的钢针相似，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都带响的都。看年纪35、6岁，手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在身后还背着一对钉钉狼牙棒。第三位是个白脸，长得文质彬彬，没有甲胄，扎金剑袖，手中托着造金枪，鹿皮套装着一对熟铜锏，小黑胡，看这样不到30。挨着他是个车轴汉子，小脸不大，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小耳朵，转梁胡，俩眼是闪闪放光，在手中擎着一对双刀。别看是占山的山王啊，就在前面这一戳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康文东看罢，用戳一指，要胆！胆大的狂徒，你们是活腻歪了，竟敢劫国家的粮车，捉拿国家的将官，你们有几个脑袋？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跟官军挑战，真是死有余辜。哪个不服气的过来跟爷爷大战100合。来的这4个人就是葵花岭蛟龙山的4位寨主，那个面如重枣的就是大寨主郑九臣，那个黑脸的像张飞似的就是2寨主陆炳章，

0: 院的，就是三寨主宋长伦。那五短身材的是四寨主金少宇。因为这四个人呢早就商量好了，他就是不出兵随兵也得攻打他的葵花岭，他采取了个主动，要跟随军决一死拼，把随军掌握的一些粮食还想得过来，故此才亮队啊。大寨主郑九臣看了看，弟兄们，随军来势凶猛，看他们摆的是五斗三才阵，阵容整齐，不能轻举妄动。哪位贤弟攻打这头一阵？大哥，我去。三寨主宋长伦头一个逃离，大哥，我去吧。会到这几个鸟人还费什么劲吗？
1: 哎，老三，不可轻敌，听没有？
0: 随军来势凶猛，绝不能掉以轻心。大哥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那就去吧。盼望你的接音，借大哥的吉言，好好凉快凉快。有喽啰兵端过一桶水来，他崴了一瓢，一口气儿喝干了，哎，就恢复了不少。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于大鹏来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枪一晃，跟宋长伦见面。宋寨主，认识我于某吧？
2: 认识，老熟人了。
0: 宋寨主，我看咱们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咱们都是同道啊。你别看我现在保了大隋了，我保的可不是隋炀帝。你要认为我不分青红皂白，一心想当官，你错了。我于德鹏什么出身你清楚，我家里头有钱，我要花钱捐个官费劲吗？不费劲。就因为我被贪官污吏逼的是家破人亡，我一口气才占据了金钱山，我跟朝廷结下了不解之仇啊。虽然我现在当了营官，表面上受随军主将的指挥，但是我从心里头还是反对隋炀帝的。一旦把突厥赶走了，收复了实地，拯救了百姓，我还接茬的占山，还得吃这碗饭。要叫我不当贼行，出来改朝换代，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宋寨主，你的出身我也清楚，你是个教书先生，过去酷爱武艺，也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你才占山为王啊。咱俩命运似乎相似。宋寨主，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啊。难道说你凭着突厥践踏咱的国土，杀戮咱的百姓，你就不心疼吗？你这么做无心之中就给突厥帮了忙了，你拖住我们的后腿，抢我们的粮车，抓我们的战将，这不是给突厥办事又是什么？尽管你不是那么想的，但是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希望宋寨主以大局为重，就即使你不当兵，不跟着我们打突厥，你得把人给我们放了，把粮食返还给我们。哎，我们太平侯可不是糊涂人，绝不是仗势欺人，要那样的话我们不费这个事，我也没必要去拜山，干脆调炮攻山，把山寨打平了就得了呗，为什么没那么做呢？

0: 应该爱惜你们几位是英雄。三寨主啊，你们这几个人当中，属你读的书多，属你懂的道理，我希望你好好劝劝大寨主、二寨主和四寨主，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不必为仇作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自相残杀，岂不被外人好笑啊？哎呀，于营官呐，你说的对不对呢？也对，虽然不是什么金石良言，但是也讲得出去，不过有点晚了，现在咱都打起来了，脸都撕破了，再说这有什么用啊？干脆你就催马吧，把我赢了怎么都好办，赢不了你再说八天八夜也白费事。张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几枪。于大鹏火往上撞啊，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严禁不禁啊，打就打吧，我是占山的出身，我怕这个，就是不怕横的。因此他赌着气，把兵器施展开，二人杀到一处啊。这宋长伦还真厉害，你看他打过两阵了，气力一点都不减，跟于大鹏照样打了个平平，八十回合没分胜败。太平侯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呦呦，哎呦呦，这山贼真够凶狠的。牡蛎在，我看大鹏也难取胜，你看怎么办？侯爷，是不是我亲自出马？非你不可了，你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听没？
1: 是。
0: 花木兰把令旗交还给太平侯，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一抖掌中五个身飞亮银枪，双脚点灯，像闪电一般就来到两军阵。这时宋长伦的枪跟于德鹏的枪正好吊在一起，谁也抖了不开了。花木兰来到他们正中，把掌中枪举到空中往下一砸，咔呀，把俩枪给砸开了，好像没把两个人从马上闪下去。于大鹏身子一窄尾，回头一看，什么人？
1: 我，
0: 花贤弟。对，大哥，你累了，回去休息，小弟替你打一阵。
1: 好嘞。
0: 于大鹏回归本队，宋长伦把马拨回来，心说谁这么愣？人一看，在对面来了个白脸小伙，他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个可不小，细眉毛大眼睛，怎么看怎么俊俏啊，看年纪十七八二十来岁，也就这样吧。银盔素甲，宝马胭脂红，掌中使着丈八大枪，走兽壶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差不多时，宋长伦问：“来将为谁？”
1: 花牡蛎，
0: 身居何职？
1: 马童是也。
0: 不，没把宋长伦气得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这怎么回事啊？隋营里头没当官的，怎么把杂巴草全打发出来了？就凭我堂堂的寨主跟马童动手，真是岂有此理！干脆我把你打发了就得了。砰！抖手就是一枪。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行家伸手， 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这回我给你点厉害，让你尝尝。一则花木兰刚出马，精神头正在旺盛；二则他有意的显显威风，因此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了个海底捞月，抬！宋长伦这乐子大了，没掐诀念咒，这枪就飞起来了，飞起有十几丈高的，在空中翻着个落下来了，枪尖正好插在地上，砰，扎进去有半尺多深，就立在那儿了。两旁的战将和军兵无不惊骇，哎呦我的娘啊，这马童这劲儿可够大了。再看三寨主那只叫狗，干什么叫狗呢？他难受啊，只抖了手腕子，好像没把腕子震折了。宋长伦的脸一红，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姓花的小伙这力气可够大的。他一拨马来到大枪切近，伸手把枪抄起来了，抖了几抖，颤了几颤。花木立行有点劲儿，英雄出少年，佩服佩服，不过劲儿大不说明你就武艺精通啊。刚才本寨没留神，我没拿你当回事儿。倘若我注点意，你能把我的枪崩飞了吗？我借你点劲儿你也做不到啊。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招枪招枪招枪，这宋长伦把招数就施展开了。人家花木兰会72趟飞虎神枪啊，那也是红拂女的真传，那套路够多精啊。一施展开这招数啊，宋长伦没见过就得抓瞎了。哎呀，他不单有劲儿，枪法太精啊，这条枪神出鬼没，直上刺下，捉摸不定。宋长伦的眼可就有点花了。就在这时，二马一错蹬，花木兰唰把大枪交到左手，青书原背探出右手，捧抓住宋长伦的战带，没费吹灰之力把他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来到本队之后，轻轻地把他往地上一扔，啪！随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宋长伦给捆上了。太平侯啊，这个解气就甭提了。还得说我徒弟，你看我教他这招都没废了。好孩子，给咱们大隋朝的人争了这口气。来，刀斧手，把这小子脑袋给我切下来。慢慢，侯爷不可。喂，我穆立啊，你怎么不分里外还给他求情？侯爷息怒，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你要把他给杀了，咱的人还要不要了？
2: 喂，哎呦，对哦，我忘了这个茬了。要这么说，杀不得正是，
0: 侯爷留着他还有用，要以恩德待他，千万不准亏待。
2: 行了，我知道你一肚子弯弯道，那就依你把他押回大营。
0: 宋长伦被活捉了，他那匹马跑回本队。二寨主陆秉章一看，

0: 小子，还我的三弟！拿命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

0: 不像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勇伟：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7: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8: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9: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6: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7: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6: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8: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6: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

0: 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

0: 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铁，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4: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5: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4: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5: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4: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8: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9: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7: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0: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7: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走进位于三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河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河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河样板。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低洼楼洞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压实物业防汛主体责任，提升小区排涝抢险、群众转移实战能力，10号上午，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在燕郊书香雅苑小区组织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观摩培训，演练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积水险情。警报响起后，物业应急队伍迅速分组行动，警戒人员封锁地下车库入口，设置警示标识，抢险队员快速堆砌防汛沙袋，架设挡水屏障，启动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完整。此次观摩培训覆盖全市所有物业服务企业，演练结束，两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总结点评，针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隐患排查要点、24小时值班值守、汛期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出硬性要求，督促各物业企业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水管网清淤、低洼点位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物业、社区、应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
3: 夏日炎炎，蜜桃飘香，眼下正值鲜桃成熟上市旺季，王伟家庭农场80亩桃园硕果盈枝，各色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农技精准指导，农场实现果品轮产提质，产销两旺，既擦亮本地特色林果产业名片，也打造暑期近郊休闲采摘好去处，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王伟家庭农场深耕林果种植产业，基地占地面积近80亩，聚焦多元化桃品种培育，精心选育种植多种优质蜜桃，丰富的品类拉长鲜果采摘周期，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夯实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根基，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田间地头，落实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点对点全周期农技帮扶，从春季枝条修剪、花芽分化管护，到夏季精准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成熟期提质管护、果品保鲜技术指导，农技人员扎根桃园一线，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技术，纠正传统粗放种植陋习，

0: 推广绿色植保、科学施肥、果蔬塑形等现代农业技术，优化果园田间管理模式。在农技力量加持下，农场桃树长势健壮，果品甜度、品相、口感大幅提升，原产能力显著增强，年产优质鲜桃可达20余万斤。依托过硬果品品质，农场构建多元化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各大商超、生鲜水果店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保障鲜果新鲜直达。线上打造精品蜜桃礼盒，依托线上平台拓展礼品订单，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借力夏日文旅热度，开放果园采摘业务，依托优越田园环境，丰富桃品种资源，变身暑期亲子游玩、近郊休闲打卡圣地，实现种植产业加休闲采摘双向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叠加文旅增收红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

0: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走进位于三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